0: Music on board。
1: 易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升穿 5.4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就标售13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中标孳息率升至 5.42 厘，投标倍数是 2.57 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的国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贝森特又说，自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债市一直都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表现最好的债市。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9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83 美元，升 4.44 美元，升幅 4.38%。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8.75 美元，升 3.07 美元，升幅 2.9%。 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 CNBC 说，日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说，虽然仍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是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说，在美军的协助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的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8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0.4%， 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亦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了39点，跌幅 0.3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了27点，跌幅 0.34%。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今个星期末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的24号访问美国，但是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特朗普较早前重申他和习近平的关系良好。路透就报道，美国财政部在8月针对为伊朗提供资金的国家或者实体进行经济制裁，当中制裁了俄罗斯银行，但至今还未对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在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源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的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新兴产业贡献超六成，外贸增长 19.8%。 70城房价出炉，八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指出，优化房地产政策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平陆运和明日通航航区今天正式公布，多条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线路完成首航筹备。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了规定。微短剧新规落地，千亿市场告别野蛮生长，洗稿搬运、换脸仿生等众多侵权乱象迎来市场紧箍咒。香港超千人报案称信用卡疑似遭到盗刷，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港元，引发支付安全机制的探讨。国际方面，特朗普政府投资组合后继乏力，入股17家公司，14家都翻车了，超80%概念股已经亏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上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呈现三稳两快的鲜明特征。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规模效应。当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提升。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29.9%。外贸领域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从出口看，我国新能源

0: 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数据还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价格方面，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上涨 3.8%， 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总结指出，
1: 从8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啊，两块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块和这个进出口块。
0: 从投资看，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资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的态势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同比降幅达 19.9%。扣除房地产投资下降 4.2%。 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王冠华指出，这是极端天气频发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特别强调，
2: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王冠华也提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实际困难，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但综合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全，发展韧性强，市场潜力大，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化改造等领域不断形成新动能，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针对 PPI 的走势变化，王冠华分析指出，PPI 回升主要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展望下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影响需要持续关注。但我国基础能源保障有力，能源进口渠道多元，重要物资储备充足，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将对工业品价格继续形成支撑。谈及消费市场前景，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清醒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八月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价今天也相继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上海、深圳、广州上涨，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分别下降了 0.1% 和 0.2%。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了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上涨，广州持平，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 0.3%， 降幅略有收窄。在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0: 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了 5.5 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而从增速来看，1到8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 10.6%。 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针对导致25死5伤的青岛北海造船厂外籍货轮火灾，国务院成立了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参加。对于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央行昨天发布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3: 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4: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3: 中国民生银行

0: 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1: 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联合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
2: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3: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2: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3: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的体验。新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实行。
4: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新业态研究室总工程师尹志芳介绍，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5: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他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4: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二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两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还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三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老毛病，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了专门要求。尹志芳介绍，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5: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4: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 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尹志芳说，
5: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9月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四个线上专场，1.2万余名用人单位进行了参与，招聘需求达到 17.8 万人次，其中先进制造专场组织腾讯、华为等1700余家企业，需求最大，达到了 14.6 万人。人工智能专场需求为 1.3 万余人次，汽车专场需求为 1.8 万余人次，零售专场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号19时，就业在线还将开展人社局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入专场。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百姓。那么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的范围之内。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天将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9月16号11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五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五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和数据自由流动等。他还强调，规划提出的经济层面部署，例如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
6: 中国财经60分。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早上六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同埋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 0.6%， 亚马逊就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 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

0: 喺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 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就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 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的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都一度升穿 5.4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而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的息率升至 5.42 厘，投标倍数 2.57 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的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国债是希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贝森特又说，自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债市一直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表现最佳的债券市场。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9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83 美元，升了 4.44 美元，升幅 4.38%。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8.75 美元，升 3.07 美元，升幅 2.9%。 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 0.3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了38点，跌幅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 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的市值大约有2031亿欧元， LVMH 的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除了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的阿玛尼和圣罗兰。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榜首。而 LVMH 旗下就拥有路易维登等顶级品牌，之前一直稳居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宝座。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了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水平。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但遭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够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经历数个月两党激烈谈判，但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这项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够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法案因此失去了在参议院闯过首轮程序性障碍所必须的两党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将会在本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了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贺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会再深化相关议题讨论。但较早前就有报道说，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2: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
3: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势。对企业而言，一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更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2: 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1: 从2023年起，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便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万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万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万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除了鼓励生育，本届香港特区也致力于抢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计划，每年吸引 3.5 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标已达成。不过香港去年人口相对本届政府初期只是轻微上升，如果对比2023年则轻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香港市民信用卡一遭盗刷订购新款 iPhone 的后续消息。截至昨天傍晚5点呢，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并不涉及网络攻击。
5: 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1: 基本上只输入信用卡号码、到期日、安全码，有时要用手机再发短信输入安全码。我印象中没有这部分，做双重认证可能感觉安全些。
5: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立如，
6: 我们的调查都留意到，
1: 我们调查亦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

0: 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及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另到付款过程不需经持卡人的确认，亦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
1: 令到骗徒有成。
0: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张巧仪，
2: 我们亦都将相关的报案资料，
0: 我们亦将相关报案资料交予银行及苹果做及时跟进，令有关公司能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可疑交易。
3: 多家发卡银行指出，有为商户提供额外认证服务，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确认一次或提供验证码。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暂停或不使用额外认证，但商户要承担相关责任及财务损失。有支付业界估计，苹果公司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启用额外认证。
0: 支付卡行业专业人士陈仲祥，
4: 苹果公司呢是想
0: 苹果公司想减省客户在网上进行交易时手续，令交易缩短时间顺畅，减少环节而增加交易成功率。因为其交易量大，赚很多钱，可能觉得即使承担部分虚假交易带来的损失都觉得是绰绰有余。
3: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金管局应规定银行要求商户使用额外认证，加强对消费者保障。
0: 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吴杰庄，
5: 一些
0: 较大额的或产品是容易被盗用的，是否可以将要求升高，要强制使用 3DS 或二次认证功能，是值得去探讨。
3: 香港消委会表示，警方正调查案件，不便评论，呼吁消费者切勿向不可靠的网站提供财务及个人资料。
6: 中国财经六十分，一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入，微短剧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合规问题也是越发突出。最近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实施了。新规针对性的补齐了 AI 标注不规范、内容换皮抄袭、网文洗稿侵权、人脸声音滥用等乱象的监管短板，搭配最新司法解释细则，将彻底扭转千亿级微短剧市场野蛮生长的态势。
7: 记者浏览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发现，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生成微短剧已经按照新规要求标注 AI 生成字样，但监管盲区依然存在，仍有部分作品刻意规避标注，隐瞒 AI 创作属性，误导观众。除了标注不规范、内容同质化、换皮不换骨的抄袭乱象，是微短剧行业久治未觉的顽疾。不少微短剧看似题材、人设、场景各不相同，但核心剧情主线、关键情节架构高度雷同，简单修改角色名称、台词文案、画面场景后便全新上线，实质是换汤不换药的低级复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 70% 的微短剧作品改编自网络网文，部分创作者为压缩成本、快速博取流量，直接抓取热门网文资源，未经授权便投喂给 AI 大模型，通过技术手段批量改写内容，生成剧集，看似全新创作，实则暗藏严重的洗稿侵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谦对此指出，
8: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
7: 不止文本内容侵权， AI 技术滥用还催生了新型人格权侵权问题。记者了解到，当下不少 AI 微短剧的虚拟角色面部形象融合了多位明星的五官特征，配音声音也通过拼接合成他人声线生成，这种 AI 换脸、 AI 拟声的新型创作手法，使得公众人物的肖像和声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商业化利用，而且由于技术合成的隐蔽性，权利人的维权难度显著增加。但王谦教授明确指出，技术合成不能成为侵权的免责理由。
8: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未经许可的利用。

0: 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1: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持续加码。今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专门针对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人格侵害等问题明确处置细则。律师郭延虎介绍，新规新政构建起前置化的权益保护屏障。
2: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1: 此外，长期以来流量至上、逐利为先的商业逻辑主导着微短剧行业的内容创作，强冲突、快节奏的套路化剧情泛滥，侵权复刻、同质化创作成为行业捷径，而监管机构不完善、平台责任模糊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行业监管模式迎来根本性变革，平台主体责任被进一步压实。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分析指出，
3: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廿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7: 即系佢俾镜包围住。
6: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8: 为你钟情。
7: 你是不是想住在家装镜啊？
6: 有咁大好
7: 啊。但我想问一下颜美高呢，这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6: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1: 情寻记，情可恩。
10: 为把往日美好保。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7: 有什么分别？
13: 坐在这里不动啊，或者睡在这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7: 都会痛。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人均使用时长达到129分钟，已经反超长视频，行业用户基础十分庞大。而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成功突破千亿大关。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下，规范化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随着新规落地，监管收紧，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 目前微短剧行业正在加速从恶性流量竞争转向精品化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已经扩充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原创题材持续增量，凭借优质内容收获市场广泛认可。未来在规范化监管的护航下，微短剧行业将持续去无存精，以原创优质内容为核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明天将会通航，航局今天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 B 级及以上的船舶可以合法航行，若要出海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呢，需要达到 A 级的要求，符合条件的船舶无需中途换船就可以直航出海，大幅提升物流效率。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短暂缩短内河航程至少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 每年呢可以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目前多是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的船舶悉数靠泊，多条全新的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
17: 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18: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石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16: 广西余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19: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18: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7: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博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18: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17: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博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18: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16: 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市场部常务副总经理黄建涛：
20: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18: 被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16: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振强：
21: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6: 金秋九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航棉后溪河蟹迎来了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的盐碱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22: 在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16: 内蒙古蟹之源神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雄：
0: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22: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 40%， 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16: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老师杨艳平：
2: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22: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1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张少恒：
3: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农作的模式，就起到了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22: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16: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64.28点，收跌0.54%；深成指报13287.97点，下挫了0.72%；创业板指收报在3247.92点，收跌1.15%；北证50指数收涨0.65%；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1.5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1625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和点评。
23: 今天 A 股上证大盘上午窄幅震荡，下午呢延续走弱，成交额呢比昨天继续小幅缩量了165亿，整体的量能水平仍然维持在16000亿左右。今天两市个股的涨跌比，跌多涨少，下跌家数超过4000家，而上涨家数只有1000多家。那么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由于本周是全球央行的超级周，市场提前观望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那么这个呢也从今天下午市场的走弱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在下午呢选择了先出来观望。目前来看，国内本身没有什么利空消息，更多的是外围因素的扰动，反而国内方面呢，两部门是重磅发布了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利好，所以说呢，今天硬科技板块整体走得偏强。后续来看的话呢，在美联储的加息落地之后呢，预计市场呢会进行一定的修复，不过呢还要看后续今天晚间释放出来的是否接下去有连续加息的这样一种迹象。而作为投资者的策略来说呢，更多的还是把握好政策的整体方向和思路，更多的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的品种。
16: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450.04点，下挫了0.7%；上证50指数报2846.31点，跌幅是0.52%。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6976.87点，今天收跌0.11%。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24671.21点，下挫0.99%；国企指数下跌0.97%，收报8204.47点。
24: 中国财经60分。
25: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26: Officials and analysts say the U.S. acknowledgement this week that the Pentagon is operating weapons in Earth's orbit marks a landmark moment in space militarization, aimed at deterring what U.S. officials describe as aggressive orbital activities from China and Russia. U.S. Space Force Chief Douglas Shees says on Tuesday enlisted members of his military branch operate on-orbit weapons that can defend the joint force against space-enabled attacks. He says the service will make disciplined and responsible choices as it scales its orbital defense arsenal in the coming years. Xi's remarks at a conference near Washington came a day after U.S. Air Force Secretary Troy Mink says the U.S. has on-orbit space control weapons capable of defending the joint force against hostile adversary action. That was the clearest admission yet by a Pentagon official